天地或大太多帮助应的多力哎呀就不知你多力了多阿东的哈士达哎给你唱的哈的的的力都的阿空的节目是的哎多帮助应的力唱哎个里目是的哎多不知的力的就的不地您哈亲的哎呀你了阿东阿空哎的呀都阿佛哎个帮呢

能落实一把点的呢啊，空地黑的一样啊，这rabies 的不多的呢啊，火干还是按照些长的地的的不是个说，一个不太好，你可以个的哥哥一样，我是他。

那那都 June 19th, 1953, 也当 Julius 都 Ethel Rosenberg 和 Diego 哎呀，那个 New York 的啊的 Sing Sing Prison 和 Diego 的啊的，然后的这他这 Change Up 啊，你当我就和当的这那一当。아주한호타호돈디오디에가노조에게다카시코주고웨스고이다체도다타호디다타호디레인데디코조아주고고에하치인차야한데아도다타후이토바카스타바카스다고아덴레디호타엘렉트리시티다호타이인고아다아테헤치스바타하디루오도아주신할티스기호올온다할세인데일동디에야호나키질테고고신호타에야나호테세이뉴욕데디에야비니나게에야나치질링고콤벨토유테고아티타올리카니고베데테고아타마밤날치질링고네소비에유니엔에야비체